0: 是南方，对对，南方，南方，南
1: 嗯，
0: 方，
1: 给的
0: 对。
1: 真是不太对
0: 물론아주오래전일이긴하지만
1: 啊。嗯。
0: 就是几十年，我刚刚到中国的那会儿，我就到的地方就是上海嘛，
1: 嗯，
0: 然后后来搬到哈尔滨去，
1: 对，东北，
0: 点菜，
1: 嗯，
0: 我就跟他老板娘说：“哦，我没有点大的。
1: 哦，
0: ”老板娘说：“我们家没有大的小的。
1: 我们东北人就是实在，
0: ”너무큰접시나서
1: 对，
0: 오。
1: 有的感动的想流眼泪的程度，
0: 上海当时已经分清楚了，点菜的时候有小盆、小盘、大盘。
1: 有大盘。
0: 哦哦
1: 上海的大盘也不太大，
0: 哦，哦，对
1: 哦，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我们不是不喜欢上海的意思，就是确实南方比较小一点，
0: 对对，对，这养一馒它，
1: 分量重，
0: 哎，分量重就
1: 分
0: 可
1: 量多也可以，
0: 以，哎，多的쓸수있고重的쓸수있고요，식어버리다，
1: 冷掉，
0: 哎，冷掉，믿을수있다，믿을만하다。
1: 靠谱，
0: 靠谱，회사，
1: 公司，
0: 公司，옆근처，
1: 旁边。
0: 旁边，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我看你天天点外卖，每次看着都挺好吃的。
3: 看着不错吧？味道也不错。我靠外卖应用实现了口服自由，哈哈哈。
2: 外卖不就那么几样吗？口服自由就太夸张了吧。
3: 你多久不点外卖了？外卖应用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点不到的。
2: 你就不怕点到的不好吃吗？真的每次都那么满意？
3: 当然也会有不满意的时候，分量少，味道不行，送到时完全冷掉了，都有过。
2: 所以说，外卖 APP 不太靠谱啊。你请我吃饭，不会点外卖吧？
3: 当然不会，走吧，公司旁边新开了家火锅店，现在就请。
0: 너 매일 배달 음식 시켜 먹던데 매번 다 맛있어 보이더라.
1: 我看你天天点外卖，每次看着都挺好吃的。
0: 哦，那就点外卖大王。
1: 点外卖专家，
0: 专家，专家
1: 这
0: 啊！
1: 也得有技术啊。
0: 对对对对对，我看你天天点外卖。哦，너날마다天天点外卖，날마다배달음식시키는데点外卖，每次看着。매번볼 때마다 어떻게 挺好吃的 오, 엄청 맛있어 보이던데. 괜찮아 보이지? 음식 맛도 좋아.
1: 看着不错吧，味道也不错。
0: 看着不错吧？点外卖确实是方便，是方便。
1: 嗯，
0: 但是如果失败了怎么办？但是呢，他说看着不错吧？啊，괜찮아 보이지？味道。예不错，맛도좋아요。배달앱덕분에미식을마음껏즐기게됐어，哈哈哈！
1: 我靠外卖应用实现了口服自由，哈哈哈。
0: 我靠，뭐뭐에의지하다，뭐뭐를이용하다라고볼수있겠죠。外卖应用그배달앱덕분에实现了꿈을이루었어요。무엇을어떤꿈？口服自由啊！오，여기서지금口服그대로。먹을 복이죠. 근데 여기서 自由는 자유죠. 조금 이따 또이 自由의 용법을 얘기를 할 건데요. 여기서는 미식을 즐길 수 있는.
1: 没错，没错。
0: 네.
1: 因为你看，洪老师在教材当中"口服自由"，他放了这个双引号，
0: 그렇죠.
1: 说明这个词是我们创造的。
0: 对，
1: 对，大家也可以创造。什么什么自由，一会儿洪老师再给我们详细的讲
0: 네. 네.
1: 解。
0: 거기 이제 느낌표가 있는 것은 그대로 자세한 설명을 위한 것. 그래서 口服 自由啊. 하하하. 배달 음식 종류가 몇 개나 된다고?
1: 外卖不就那么几样吗？
0: 그러니까 뭐 와이마이 뭐 배달 음식 몇개 되나? 부지요 나무 지양 뭐? 어? 그거 몇개 돼? 부지요 나무 지양 뭐? 어? 지양. 미식을 마음껏 즐길 수 있게 됐다라는 거는 너무 오바 같은데.
1: 口服自由就太夸张了吧?
0: 그러니까요. 과장, 너무 오버한다. 그래서 口服自由, 미식을 즐길 수 있다. 就太夸张了吧? 너무 그 오방인 것 같은데. 너 배달 음식 안

0: 自由也没了，
1: 哎呀，怎么什么都涨呢？
0: 只有工资没涨，
1: 太过分了，
0: 痛苦，
1: 痛苦！
0: 苦苦苦苦。다음보겠습니다수박
1: 西瓜，
0: 西瓜가격이오르다
1: 涨价，
0: 涨价오직오로지
1: 只有，
0: 只有급여임금
1: 工资。
0: 공资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악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1: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